0: Asempa FM. Asempa FM. Asempa FM.
1: Sapa sapeli siza si.
0: Asempa FM. Asempa FM. Asempa FM. Asempa FM.